机会，就是说，那个时候，我的车上是 the Lincoln Street by the Lincoln Street Two, Number 3, November 0 Alpha 24, 3 NZA 24的位置。